0: flamencoradio.com.
1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，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dubr.as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2: Romance, Pedro Peña. A la guitarra, Pedro María Peña, en la Bienal de Flamenco de Sevilla 2010.